这份力量感只因你有一颗年少的心。南征北战的全新单曲《年少的心》，聚焦成年人永不褪色的少年初心，写给所有在生活事业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

路冲，锁鞋扣进踏板，重心压低，起速，风从耳边掠过，路面在脚下褪去，不需要引擎，只靠身体摆动就能一直滑下去。这是陆地上的御风树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漫步，出门往海的方向走，不用定位，不用计时，走到路灯亮起来再折返。生活里的大部分问题，走两万步之后都会变小一点。青岛的好是随时可以把

0: 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1: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0: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1: 或拨打牵手热线。

拳击，对沙包打一组直拳，砰的一声闷响，再打一组勾拳。打拳不是为了攻击，是为了把积压的东西全部释放出来。 FM

0: 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发给被试看照片，无意义的汉字和声音片段，那些被看到的次数越多的刺激物，好感评分就越高。一个人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东西，仅仅是反复接触就会提升好感。这个效应是广告行业的底层逻辑。一个品牌你不一定买，但看多了就觉得比从没听过的牌子更可靠。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更容易和同班同学、同事、邻居成为朋友，不是缘分，是曝光次数太多。但这个效应有个上限，如果最初的印象是负面的，曝光次数越多反而越厌恶。多看效应只能放大最初的态度，不能逆转它。下次你发现自己忽然喜欢上一首曾经无感的歌，不用怀疑自己的品味，你只是被多看效应轻轻地推了一把。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暖。

0: 要早上你一打开车门，一进车厢啊，你就会调到九一五，都是我们915的声音啊。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让你欲罢不能啊。
1: 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 Temple。

幕上女儿一闪而过的脸，泪流满面。电影里的放映机是老式胶片机，胶片会断、会烧、会被剪掉。范电影是那个年代的放映员，他是整个村子最受尊敬的人。他可以在放映前念公社通知，可以选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片尾，张九生被押回农场，临行前把一张胶片埋在沙漠里。多年后，他回去找，沙丘已经变了，胶片找不到了。但那部电影替所有被时代剪掉的人保住了他们该有的那一秒钟。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元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你能不能喝水小点声啊，我还以为厨房水管爆了呢。
2: 我就喝口水，哪有那么夸张嘛。
1: 你看看水碗，再看看地板，再看看我，你喝水怎么喷得到处都是，太埋汰了。
2: 你懂什么，我这是豪放派。
1: 咱俩虽然都不能像人一样喝水，都得用舌头。

小孩钻进去。但你可能不知道，蓝鲸的舌头也极其惊人。蓝鲸的舌头重达2吨半左右，比一头成年大象还重。舌头上面布满了极密的鲸须板，像一把巨大的梳子。蓝鲸张开大嘴。

0: 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暖。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书里有《人生余华》第七天。2013年，余华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第七天》，这是他在《兄弟》之后时隔7年推出的新作。

有过交集的人，他的前妻，他的养父，他在火灾中救过的陌生人。余华用杨飞的七天死后旅程串起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事件。他写了一个被强拆的棚户区，写了一个在医院里因为没钱被拒之门外的农民工，写了一个在火灾中为了救人而牺牲的普通青年。小说的笔调冷峻而不动声色，但在写杨飞和养父之间的感情时，余华罕见地流露出了最柔软的一面。书里有一段话被很多读者划了线：我在情感上的愚钝就像是门窗紧闭的屋子，虽然爱情的脚步在屋前走过去又走过来，我也听到了，可是我觉得那是路过的脚步，那是走向别人的脚步。直到有一天，这个脚步停留在这里，然后门铃响了。余华用死后的世界写了一封给活人的信。

希望是复利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FM 91.5

0: 十四点，一壶新茶沏上，水汽从杯口升起来，在光里转了一个圈，然后散开。时间也是这样的，你以为它在，伸手一抓，它已经散了。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画记事，康定斯基与构图七号。1913年，一个俄国画家在慕尼黑画了一幅近2米高、3米多宽的巨作。画面上没有树，没有人，没有房子，只有颜色和线条在爆炸。黑色斜线从左上角劈下来，红色圆圈在右下角燃烧，蓝色和黄色的色块像漩涡一样互相吞噬。这就是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构图七号，被认为是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绘画。康定斯基原本是莫斯科大学的法学教授，30岁那年，他在莫斯科看了一场莫奈的画展，被一幅干草堆彻底震撼。他说他看到颜色和形状本身在说话，不需要任何具象载体。他辞掉教职去了慕尼黑，从零开始学画。构图七号是他抽象艺术理论最完整的实践。康定斯基把绘画当成交响乐来创作，颜色是音符，形状是旋律，构图是和声，整幅画是一场眼睛的音乐会。康定斯基后来在德国包豪斯任教，成为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者之一。那个30岁才开始学画的法学教授，用一幅没有物象的巨作打开了20世纪抽象艺术的大门。

键词，情绪闪回。你正在开会，领导忽然提高了嗓门，拍了一下桌子，你瞬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全身绷紧，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父亲冲你吼的样子。你不是矫情，你是在经历情绪闪回。情绪闪回这个概念来自创伤心理学，由心理学家皮特·沃克在论述复杂创伤时广泛使用。它不同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那种带有画面的闪回，情绪闪回没有画面，只有情绪。你忽然涌上来的恐惧、羞耻、无力感，不是对当下事件的合理反应，而是童年时期某个被忽略、被羞辱、被恐吓的场景在重演。你的身体记住了当年的恐惧，但你的记忆已经把那件事忘了。在原生家庭中经常被责骂、被冷落、被威胁的孩子，成年后很容易因为某个相似的场景被触发、闪回。老板的严厉、伴侣的冷漠、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语，都可能瞬间把你拉回那个无助的小时候。怎么应对？学会锚定当下。当情绪闪回来袭时，告诉自己，这是过去的感觉，不是现在的事实。我现在是安全的，我有能力保护自己。可以看看周围环境，摸摸身边的物体，用感官。

0: 15点，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故事会，南京云锦的木屐妆花，南京云锦灿若云霞。织云锦的织机叫大花楼木织机，长五六米，高四五米，是中国古代最复杂的纺织机械。织云锦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手里拿着花本，就是云锦的图案程序，负责提拉经线。织手坐在织机下层，负责头缩打尾。两个人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云锦最核心的技艺叫妆花，用不同颜色的纬线在织物上分段挖花，色彩可以多达几十种，但整匹锦缎的正面和反面完全平整，摸不到任何线头。工匠把线头全部藏在经纬交错的缝隙里。云锦的原料是桑蚕丝、金线、银线和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是把孔雀羽毛剪成细丝，和丝线捻在一起织入锦缎，在光线下会泛出翠绿和金蓝交织的荧光。南京云锦始于六朝，盛于明清，是元明清三代的御用贡品。2006年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花楼织机还在吱嘎作响，金线和孔雀羽还在纬线里藏着，织手一天还是只能织出几厘米。云锦不是织出来的，是一寸一寸从时间里长出来的。

这是几十米高的红色砂岩，阳光从峡谷顶部的缝隙漏下来，在砂岩壁上照出奇幻的光柱。谷里的砂岩被流水冲刷了几百万年，每一道曲线都是水和时间合作雕塑出来的。来与岔大峡谷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十月。从延安市区自驾到与岔村约一个半小时，一定要选晴天。正午前后，阳光从峡谷顶部正上方射入，砂岩壁上的光影最魔幻。谷里没有人工灯光，所有的色彩都来自自然光在红色砂岩上的折射。橘红、金黄、暗紫、深褐，整座峡谷像一个被阳光点着的万花筒。与岔大峡谷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谷型丹霞地貌。中国不仅有西北的壮美丹霞，在陕北腹地，水和风已经把这片红砂岩切割成了一件不需要任何人工修饰的艺术品。峡谷里没有风，只有水滴还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渗，几百万年过去了，水还在雕刻。

行者手记，陕西延安羽岔大峡谷。延安羽岔大峡谷不是美国羚羊谷，是陕西甘泉县羽岔村的一段桦树沟。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球的世界级强队。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太平洋岛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下了本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的魅力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每一次加速都可能改写比分，

情带月的想你来自于告人，这是他的主唱在有一天15岁的时候乘车途经山间的时候，在路上即兴写下了一个旋律，然后这个 demo 其实早在社交平台当中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700万，而时隔3年之后正式录制发行了这首歌。有人会觉得这首歌是分开之后独自穿行在城市当中，晚风、公车、星空全部都是对方的影子，一边是承受分离的落寞，一边又带着想念坚定地往前走。而另一方面也讲到了乐队其实多年来的巡演之路，粉丝们跨越深海奔赴到现场，所以那句披星戴月想你也是乐队跟歌迷长久的一种羁绊跟告白。17:10，各位在 FM9.5 青岛音乐体广播收听到的是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Relax DJ Allen。 马上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路虎的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想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的朋友，你可以来添加微信号 HIHIHI915 HIHIHI915

0: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是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滥，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2: 嘿，北京时间来到17:42，你依然锁定收听的频率是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d 城市夜游。今天的强烈首推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薛凯琪的《自由的夜》。那这首歌呢，是薛凯琪生日当天发布的生日回馈粉丝的单曲，复古的 City Pop 的都市流行，融合了80年代的霓虹复古的节奏，慵懒轻快，自带有都市夜游的松弛感。而这首歌的主题呢，叫做 Every Piece of Me，完整的我，所以这首歌呢，代表他卸下了完美偶像的外壳，独处自在的一面。当他也说到说，想用幽默来消除外界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夜间不需要迎合任何人，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你自己。听到来自薛凯琪全球首播歌曲《自由的夜》，就在今天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是 Relax DJ Adam。

0: 老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18点，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谁家在炒嘎啦，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彩色星期天，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0: 新颖而富有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1: 嗨，18:0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 Like Moon 城市野游第二小时直播。我是 Relax DJ Alan， 他是王力宏，改变自己。今天我们的车厢 KTV 就来听这首歌。

0: 经营而富有其入场，沿途皆狂欢。
1: Alright, here we go。
0: 经营而富有其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2: 嗨，18:0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 Like Moon 城市野游第二小时直播，我是 Lex DJ Alan， 他是王力宏。改变自己，今天我们的车厢 KTV 就来听这首歌。

0: 生命而富有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1: 嗨，18:0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南木城市也有第二小时直播。我是 Lex DJ Alan， 他是王力宏，改变自己。今天我们的车厢 KTV 就来听这首歌。

Joy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最贵的生活不是挥金如土，而是花小钱稳情绪，好好的治愈自己。低成本悦己，轻量化治愈成为了顶流生活趋势，重构了属于新生代的先锋精致标准。过去的年轻人陷入到精致穷的误区，盲目的追求大牌，透支消费，跟风网红单品，用物质堆砌虚假精致。而现在的年轻群体全面清醒，拒绝超前透支，杜绝无效消费，走出了务实又新潮的向上生活路。平价质感的穿搭，城市免费漫游，自制氛围感生活，小众情绪疗愈，主打一个花小钱解决情绪内耗，提升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今天很特别，今天是周末的晚上啊，那各位呢在。

0: 也有人会在网上去订那个拼豆，然后在家里面去拼，好像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当然各位想要跟我们节目保持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HIHIHI915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派对动物了。
1: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淡的自然出逃，这种户外的轻体验还真不错哈，不需要爬山，也不需要你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游泳，就这样静静的观察，也可以得到一种心灵上的释放。传奇在这首歌当中。

0: 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Music Nonstop。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看了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是小雨和小雨转中雨，温度呢是在25度到28度，给整个城市降降温。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city walk， 找一个街角可以看。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欢迎大家来到鸡汤鲜鲜鲜时间，我是你们的元气主持人然后。生活本来就不易，生命本来就不长，小沈阳讲话了，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过去了哈。何必用无谓的烦恼折磨自己，伤害岁月呢？所以我的宝们，人呐要想得开，对抗性不要太强。什么意思呀？就是如果你一直抵抗，想着我不想工作，我不想上班，你会发现这会让人更加的痛苦。但是角度不一样，世界就变样。如果你换个角度想，我想工作，我想上班，那么你就会发现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啊。还闹了半天还是做不到啊。想必各位的心情啊难以平静，具体哪里不平静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

开车要想心情好，嘿，听然后的节目不能少，好像没一个在跳，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够元气满满，元气不够怎么办？然后给你传传传。OK， 然后的元气已经人传人了，听节目你就会不自觉。

的开心起来，亢奋起来，听我的节目那就是让各位停不下来。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 Temple。

攀岩，岩壁上，手指扣住岩点，脚尖踩住下一块，往上挪一步，停一下，再挪一步，到顶之后松开手，绳子把你慢慢放下来，像是这个世界重新接住了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跑，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耳机里放着一首刚发现的歌。跑过便利店，跑过小吃摊，跑过一对牵手散步的老人。夜跑不是为了赶路，是为了把白天的重量卸在路上。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游泳，跳进水里，世界被水隔绝了。划水、换气、蹬腿，来回游十趟。爬上来的时候，肌肉是酸的，但整个人的状态却是轻盈的。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世界的方式。幽默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嘴角上扬的能力。它不是天生的，是可以练习的。当你遇到一件很倒霉的事，试着跟自己说，好吧，这可以写进我的自传里。当你被老板骂了，试着想，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我替他挡了一枪。当你失恋了，试着想，下一个会更好，这是宇宙在帮我淘汰不合适的人选。幽默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去面对现实。它不能改变事实，但它能改变你对待事实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了你的幸福感。他说，幽默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而是经历过很多痛苦之后，依然选择笑着面对。那些最搞笑的脱口秀演员，往往都

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与你，你也不用催自己，不用赶时间去下一个地方。他理想的下午就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下午，走到哪里算哪里，看见一条不错的巷子就拐进去，看见一束开得正好的花就站着看一会儿，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完成任务，只需要和自己待在一起。但这样的下午在快节奏的城市里实在太难得了。舒国志说，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有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用，一旦闲下来就会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于是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所有人，人生不需要那么忙。我常常以

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海风把一种更原始的时间感吹进房间里，钟表在这里失效，潮汐才是唯一可靠的刻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琢磨先生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生活太严肃了？房贷、工作、人际关系，每一样都沉甸甸地压在心上。琢磨先生在这本书里说，幽默不是讲笑话，幽默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幽默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嘴角上扬的能力。它不是天生的，是可以练习的。当你遇到一件很倒霉的事，试着跟自己说，好吧，这可以写进我的自传里。当你被老板骂了，试着想，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我替他挡了一枪。当你失恋了，试着想，下一个会更好，这是宇宙在帮我淘汰不合适的人选。幽默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用一种更

力量训练，下班后走进健身房力量区，最后一组硬拉完成，杠铃落地的声音低沉干脆，擦干汗照镜子，今天比昨天多拉了2公斤。肌肉的微小变化是成年人能找到的最诚实的成就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2点，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一天的细碎慢慢

实在太难得了。舒国志说，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有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用。一旦闲下来，就会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于是，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所有人，人生不需要那么忙。我常常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道上，谁也不认识，什么也不用解释。我觉得这是一种奢侈。你不用配合别人的节奏，不用照顾别人的情绪，只需要听从自己的脚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停多久就停多久。这种自由是金钱买不到的。我最喜欢的是京都的午后，那些安静的石板路，那些古老的寺庙，那些在风中摇曳的枫叶。我一个人坐在龙安寺的石亭前，看着那片枯山水，可以看一个下午。没有人说话，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整个世界都在陪我。他说，一个人旅行的自由是金钱买不到的，不用配合别人的节奏，不用照顾别人的情绪，只需要听从自己的脚步。他可以在京都的石亭前看一整下午枯山水，不说一句话，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陪他。他不排斥与人相处，但他同样享受独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不需要依赖他人来填充空虚时，他才真正拥有了自由。晃荡是一种被遗忘的生活艺术，他不需要花钱，只需要时间，而时间恰恰是我们最吝啬的东西。

尔夫，黄昏的练习场，球飞出去，在天空画一道弧线，然后落进远处的草坪。动作的流程比距离重要，呼吸的节奏比力度重要。打一筐球，心静了。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能改变事实，但它能改变你对待事实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了你的幸福感。他说，幽默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而是经历过很多痛苦之后，依然选择笑着面对。那些最搞笑的脱口秀演员，往往都经历过最深的抑郁。他们用幽默治愈了自己，然后再用幽默治愈别人。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不是让你变成小丑，不是让你对一切都无所谓，而是让你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给自己挤出一个笑脸，让你在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能耸耸肩说一句，好吧，那又怎样？生活本来就不完美，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生活本来就不完美，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今晚如果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试着对他做个鬼脸，你会发现他也没那么可怕。

琢磨先生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生活太严肃了？房贷、工作、人际关系，每一样都沉甸甸地压在心上。琢磨先生在这本书里说，幽默不是讲笑话，幽默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幽默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嘴角上扬的能力。它不是天生的，是可以练习的。当你遇到一件很倒霉的事，试着跟自己说，好吧，这可以写进我的自传里。当你被老板骂了，试着想，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我替他挡了一枪。当你失恋了，试着想，下一个会更好，这是宇宙在帮我淘汰不合适的人选。幽默。

海边礁石上甩一杆出去，然后等，等鱼上钩的时候，海面很安静，远处有船慢慢开过去。钓不钓的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这里看了一个下午的海。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不是浪费，有时候它恰恰是你最需要的。在什么都不做的时间里，你才能听见自己心里真正的声音。下一次当你有一个空闲的下午，不要急着填满它，走出门去什么计划都不要有，只是晃荡。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轻盈，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并不一定就是浪费，有时候它恰恰是你最需要的。下一次当你有一个空闲的下午，

说，幽默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而是经历过很多痛苦之后，依然选择笑着面对。那些最搞笑的脱口秀演员，往往都经历过最深的抑郁。他们用幽默治愈了自己，然后再用幽默治愈别人。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不是让你变成小丑，不是让你对一切都无所谓，而是让你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给自己挤出一个笑脸，让你在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能耸耸肩说一句，好吧，那又怎样，生活本来就不完美，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生活本来就不完美，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今晚如果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试着对他做个鬼脸，你会发现他也没那么可怕。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 85702520。
1: 众里寻他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只要还有明天，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们只是没有让恐惧拦住自己。所以，感受心里的蝴蝶，深吸一口气，迈出第一步，勇敢的你。

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